0: 没页面，大大声冇事件，眼见都快冒烟。梦话好瞓阵先，话望出去外边，未必需要冒险。
1: Keep your eyes on me。
0: 你想要睇埋剧情之后。

0: 能夹对门页面，大大声冇事件，眼见都快冒烟。
1: Yeah, you know what I mean.
0: 梦话好瞓阵先，话望出去外边，未必需要冒险。
1: Keep your eyes on me.
0: 你想要睇埋？

0: Power Hits. The latest, the trending, the hip Power Hits. Every Saturday on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Music on board.
1: 来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的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的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的时候，你需要陪在佢身边支持和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ist。

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的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的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的时候，你需要陪在佢身边支持和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ist。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来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的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的朋友经历紧他最低潮的时候，你需要陪在他身边支持和鼓励他。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ist。

0: Music on board。
1: 来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的艺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很关心的朋友经历他最低潮的时候，你需要陪在他身边支持和鼓励他。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唐伟志报道新闻。华尔街股市收市上升，美国同伊朗之间的敌对行动缓和，加上近日下挫的科技股获投资者吸纳，带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创新高。道指高开119点，最多升过435点，收报52182点，升306点，升幅 0.59%。 标普500指数收报7440点，升86点，升幅 1.18%。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820点，升522点，升幅 2.07%。 重磅股入面， Tesla 升近8.5%，亚马逊反弹3.2%，Meta 升2.2%，SpaceX 反复升7.1%，Alphabet 正式获纳入道指成分股，股价升4.8%。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和欧盟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确认正式成立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设贸易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四大板块，并设立联合监察机制。双方围绕中欧经贸重要议题进行全面深入建设性的讨论，并交换市场准入清单，同意推动逐步解决各自关切，加强对话，进一步采取便利措施，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王文涛就欧盟逆变器融资禁令、网络安全法等问题提出关切，强调中国不是欧盟面临问题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伙伴。欧方相关经贸工具和限制措施严重影响中欧正常经贸合作和全球产供链稳定，敦促欧方从中欧经贸关系大局出发，重视中方严正关切，避免经贸摩擦升级。商务部指出，谢夫乔维奇表示，中国是欧盟的关键经贸伙伴，欧方一致认为应该加强与中方接触对话，无意扩大贸易摩擦。欧方高度关注贸易平衡问题，愿与中方加强对话磋商，管控分歧。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总统特朗普不能够立即解雇联储局理事库克。特朗普声称库克涉嫌按揭贷款欺诈，早前寻求法院解除他的职务。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以5-4达成裁决。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在判词指出，联储局理事只是能够在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被罢免。特朗普未有给予库克依法享有的程序保护，令他无法有效反驳指控。判词强调，货币政策不应该受到政治干预，解雇联储局理事的正当理由门槛应该定得相当高，否

0: 则任何被认为或者被指控的失误都可能成为解雇的借口，将会对理事的发言和投票意向造成影响，严重侵蚀联储局的独立性。判词的注脚提到，裁决并没有禁止特朗普再次以涉嫌按揭贷款欺诈为由解雇库克，但必须提出证据，并且让库克回应，再由法院评估指控是否充分和有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提出会谈请求，美伊谈判将会星期二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不过伊朗外交部表示，伊方未来几日并没有计划和美方开展任何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专家代表团将会前往多哈，跟进停战谅解备忘录入面有关美国允许伊朗石油出口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情况，但伊方此行和美国代表团到访卡塔尔无关。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32强淘汰赛，五届冠军巴西以2-1反胜日本晋级16强。上半场29分钟，巴西后卫还传失误，日本中场佐野海洲在禁区顶射破网入门，日本半场领先2-1。换边之后，巴西加快进攻节奏，59分钟扳平1-1。到补时第5分钟，巴西替补登场的球员在禁区起脚破网，协助巴西反胜2-1。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告现正生效。
5: 教育局的 e-app 即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还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快啲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啦！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6: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7: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独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中方对日方出口管制再升级，20家涉军实体被管控，20家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回应，举措正当合法，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国安部提示某 AR 手游数据安全风险，近300亿份环境扫描数据或被用于军事训练，需要加强防范。国家医保局公示2026年医保目录的初审结果，557个药品入围，新药申报创历年新高。四川宜宾凌晨发生5.5级地震，致13人受轻微伤，成都、重庆等地震感明显。上海第六批次土拍起拍价出炉，杨浦八代头商改筑地块近119亿元领先，保利锁定地方。暑假机票预订量环比增长65%，长线深度游和清凉避暑游成为了两大主线。国际方面，美国养老金即将被冻仓至300亿美元卖盘的路上，提供700万加元资助，加拿大成为首个在格陵兰岛进行矿产投资的G7国家。 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走高，亚太市场收盘多数上扬，欧股开盘目前普遍下跌，有期货重拾升势，美元指数小幅的翻绿。好，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3: 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7: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点评。今天商务部连发两份公告，将防卫研究所等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三井株式会社等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商务部新发言人表示，此前中方已经将三菱造船、斯巴鲁等20家日本实体列入到相关的名单当中，但日方不思悔改。见此，中方依法采取进一步措施，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针对管控名单实体，中方禁止向其出口两用物项，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中国原产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正在开展的相关活动应当立即停止。针对关注名单实体出口经营者，不得申请通过许可，申请单项许可需要提交风险评估报告，并书面承诺不用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用途。涉日本军事用途的出口不予批准。中方希望日方迷途知返，改变错误行径。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在回答相关提问时强调，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郭家坤说，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并不影响中日经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忧。6月29号，首届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科技创新合作大会在山东的青岛举行。本次大会以智慧上合，创想未来，共筑开放普惠的国际科技合作新业态为主题。各国政要、科技家以及企业代表围绕人工智能的应用、前沿技术转移等议题展开对话和产业链对接。会议期间发布了中国与上合组织国家间的百项科技成果和百项需求，并举行了科技创新合作项目集中签约及青年创新创业大赛等相关活动。今天的0点12分，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了 5.5 级地震，震源深度为6公里。震中位于宜宾市的高县沙河镇，截至目前此次地震没有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因灾受伤的13人均为轻伤，已经及时送医。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225人。
8: 公共场所视频记录下了地震发生时的场景，货架剧烈摇动，货品散落一地，成都、宜宾等地震感明显。宜宾市高县居民：
9: 哦，摇得凶得很，我们给震中只有十多公里的嘛，就是摇得很摇。以前地震我只是窗户摇，晃晃晃的，然后昨天晚上地震是床都要摇。
8: 震后52秒。中国地震预警网通过预警终端、手机 APP、第三方平台等渠道，累计向震中及周边3384台预警终端、125万余名电视用户、21万名手机用户推送了预警消息。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迅速启动三级应急响应，四川省地震局启动三级应急响应，并派出11车、44人现场工作组赶赴震中。武警四川总队宜宾支队肖世林：
10: 部分民房出现墙体开裂、瓦片脱落，我们一边安抚村民，一边提醒大家注意远离危旧房屋，一边对受阻路段进行清理，尽快打通乡村道路。
8: 据了解，震中沙河镇上龙村首轮排查已基本完成，上龙村约301人，暂无人员受伤。当地政府介绍，21户房屋开裂，其中3户相对严重，所涉十人已通过投亲靠友就近安置。受降雨影响，通往震中的山路还有约12处落石，清理工作仍在进行。截至凌晨3时，当地共记录到余震85次，均为 3.0 级以下。目前各项救灾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此外，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发生 5.5 级地震后，水利部迅即启动水利抗震救灾调度指挥机制，经初步排查，暂未收到水利工程震损情况报告。预报震区未来3天有小到中雨，水利部将密切关注，严防发生次生灾害。此外，自然资源部对四川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三级响应，派专家赴宜宾地震影响区，全力协助地方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

0: 播报。宜宾地震之后，各大在线旅游平台迅速启动了应急保障机制。去哪儿旅行表示，预订时间在6月29号的8点之前，入住时间为6月29号至7月3号的四川宜宾市、泸州市的酒店订单。去哪儿已经开启了兜底保障措施，用户可以免费取消。途牛方面也表示，针对6月29号8点前预订的，入住时间为6月29号到7月3号的四川宜宾市、泸州市的酒店订单，用户可以申请免费取消，途牛将为需要退订的用户承担退订损失。中国财经60分，再来聚焦暑假。临近7月，暑期旅游旺季即将全面的开启，夏季旅游热度持续攀升。根据预订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出游峰值时间跨度较大，出行需求旺盛，亲子家庭成为了夏季旅游的核心消费群体，传统观光旅游正在向深度体验游进行转变。2026暑期旅游市场呈现出了哪些新趋势呢？
1: 随着暑期脚步临近，国内旅游市场预热态势明显。在线旅游平台预订数据显示，今年暑期第一波出游热潮已经开启，出游高峰期将贯穿整个7月并持续至8月中下旬，长线出游需求集中释放。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高静指出，今年暑期旅游市场呈现出产品供给丰富、游客预订周期前置、境内游快速增长三大特点。
2: 现在这个 OTA 的这个数据就表明，这个出游人群的预订的前置化趋势是非常明显的，消费者的决策周期开始前移，预订的窗口开始前移。再有呢，我们可以看到境内旅游还是成为绝对的增长引擎，途牛境内游预订增长超 30%， 显著高于整体的增量 20% 的这个速度，产品的丰富度较去年同期增长了 38%。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暑期旅游里面旅行社的这个积极的作为，就是它有一些产品的供给创新，引导了旅游需求的释放。
1: 从客群结构来看，亲子家庭出游人数占比超过60%，是暑期出游的绝对主力。在热门目的地方面，上海、北京、三亚、桂林、呼伦贝尔、珠海、成都、南京、广州、贵阳等地亲子游预订热度领先。值得注意的是，亲子的出游理念正在发生深刻转变，相较于传统的夏令营，越来越多的家长更加青睐于全家共同参与亲子研学线路。这种行走课堂的模式旨在带领孩子走进自然原野、动植物园以及城市博物馆，通过沉浸式的研学场景，让孩子在游玩探索中增长见闻，同时在旅途互动中拉近亲子距离。这种从观光到体验、从托管到陪伴的转变，深刻反映了当代家庭对旅游教育价值的重新定义。在避暑游方面，贵州和青海凭借其独特的自然风貌获得大量游客的青睐。入夏以来，贵州避暑游的热度居高不下，贵阳市的石龙洞景区凭借稀缺的溶洞景观与优质服务走红网络，洞内一段仅60厘米的低矮通道，游客需趴在桨板上穿行而过，这种独特的探险体验令人印象深刻。洞内碧蓝瑶池搭配垂落的钟乳石，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景观。一位游客在体验后给出满分评价：
3: 哦，这边的景色也非常的特别，水质也非常的好，满分好评。
1: 而在青海门源，当地凭借15摄氏度清凉气候，串联起雪山奇景、万亩花海、高原露营等多元场景，成为自驾游的热门线路。雪峰与连片油菜花形成绝美高原画卷，游人漫步其间宛如人在画中走。与此同时，随着入境免签政策不断完善，外籍游客来华规模持续增长，进一步刺激暑期入境游市场的火爆。在北京，密云日光山谷和盘龙山长城迎来了一批外国游客，在山间领略密云水库的壮阔风光，在斑驳的古城墙间感受中国长城的沧桑历史。在沙井胡同四合院非遗体验中心里，外国游客还可以体验写福字、品茶制香等传统项目。截至6月中旬，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1000万人次，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到 125.9 万人次。在山东，一支200余人的俄罗斯青少年研学团到访山东威海，开启沉浸式城市体验之旅。 游览滨海风光海洋科技馆，参与胶东民俗活动。
4: 今天我们在海洋科技馆观看的主题影片，感受到了中国在科研方面的进步，留下了深刻印象。
1: 当地还将非遗展示和中式传统美食制作融入入境游线路中，游客不仅可以近距离观赏，还能亲手体验。
5: 这是我第一次包饺子，对我来说，制作中国的传统美食是一种很难忘、很有趣的体验。
1: 为了助力入境游发展，山东新增八个口岸入境免税店，落实引客入鲁奖补政策，文旅企业加密跨境航线，完善俄语配套服务，持续升级入境旅游全链条服务。综上所述，2026年暑期旅游市场正在迎来一场从量到质的结构性升级，可以预见这场以深度体验为核心的旅游变革将在接下来的两个月内持续发酵，并为整个行业的未来发展指明方向。而对于广大游客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充满惊喜与收获的盛夏旅程的开始。
6: 中国财经60分。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今晚11点你会做些什么？

0: 国财经六十分。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继续来刷新新闻。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规模突破了200万亿，再创历史新高，相较上年增长了 8.8%。 其中多媒体、游戏、动漫、数字出版、软件开发、可穿戴智能文化设备制造等文化新业态行业发挥了引领作用，去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比上年增加了15.1%。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今天发文说，近日有外媒披露，某知名 AR 手游旗下的人工智能公司获得了游戏用户上传的近300亿份环境扫描数据，可能将这些数据用于训练识别和理解物理空间的人工智能模型。由于该公司智能产业和某国的军工企业有合作关系，相关模型可能被用于军事项目。国家安全部提醒，在测绘准入、数据出境等关键环节，应当严把关口，加强防范，及时化解风险隐患。

0: 今天国家医保局公示了2026年医保目录初审结果，其中557个、54个药品分别通过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初步形式审查，今年申报总量818份，涉及到了674个通用名，申报量创历年新高。五年内获批的新通用名药品达到了343个，覆盖了肿瘤、靶向、罕见病、GLP-1 降糖、自免疾病、抗病毒等临床的刚需赛道，体现了国内医药创新出现提速。初审公示日期至7月5号，接受社会监督，后续将开展临床经济性的评审和价格谈判，预计将于11月公布新版医保目录。本月举行的2026陆家嘴论坛上发布了临港新片区离岸贸易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扩位方案，明确了上海临港新片区的试点业务范围从离岸贸易单一场景扩大到了全场景的离岸业务。记者今天从新片区举行的专题宣讲会上了解到，已有企业享受到扩位政策带来的红利。
1: 据了解，临港新片区去年启动的 1.0 版试点仅覆盖离岸转手买卖这一单一货物场景。但随着当下国内企业全球化布局持续深化，多点跨境加工、境内外协同经营、跨境数字服务等新场景不断涌现。因此，此次升级扩围后的 2.0 版试点将全链条离岸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等都纳入了改革试点范围。新片区管委会经贸处副处长林鹤举例说，一家从事高端箱包代工的企业依托扩围政策，实现了全球接单、境外加工、临港结算的新模式。
2: 企业总部在上海，先委托东南亚的海外工厂加工，成品直接销往全球，货物不进出中国关境。那么在传统的模式下，银行呢，它会因为无法审核货物的报关单，对这类两头在外的业务资金结算呢比较谨慎。现在企业在临港设立了离岸专营子公司之后，银行依托 FT 账户，可以直接凭试点企业电子指令完成秒级划转，效率得到大幅的提升，让试点企业敢于承接更多的高时效性订单，同时可以将临港作为全球的订单管理中心。
1: 据介绍，这一模式也可以复制到服务贸易领域，比如来数加工等新型数字服务贸易同样可以享受凭指令结算的便利。目前临港正积极推动相关场景案例落地，当天浦发银行同步发布面向离岸跨境场景的金融特色服务方案。浦发银行总行跨境金融部总经理龚建涛说，方案立足临港产业特色与企业跨境需求，将打造本外币离在岸一体化跨境金融服务体系。
3: 比如在离岸贸易、离岸投融资、全球财资管理、离岸租赁等方面，第一是通过数字化手段来实现企业的操作的便利化，通过简化企业端的填单等手续呢，让企业的服务体验更加丝滑。第二，通过我们的数字化审单这个模型，实现我们内部风控的自动化，在服务便利的同时，我们做到内部银行风控的两不误。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出。
0: 上海土地交易市场近日正式公布了第六批次土拍名单，杨浦平凉地块位列其中，也是老上海人熟知的八代土。这幅早年曾规划大型商办综合体的地块，如今调改成为了两幅住宅地块加一幅商业地块组进行了一起亮相，起拍总价近119亿，早早锁定年度的百亿地王席位。
4: 在黄浦江畔，八代头一直是杨浦滨江开发的核心片区。此次出让的组合地块距离黄浦江直线距离仅200米，是近年来杨浦滨江位置最好、规模最大的地块之一。
5: 地块往南是黄浦江公共空间，承载的是杨浦从工业岸线向世界客厅的更新成果；往北是大连路总部产业集聚区；往东，数字经济和创新产业勾勒出一幅清晰的人才导入地图。而区块的正中间，正是此次杨浦出让的高品质住宅地块。
4: 在八代头7.23公顷的总用地面积内，共包括3幅地块，其中住宅用地面积约6.3公顷，是杨浦滨江产城融合的关键一环，补上高品质居住短板。
1: 上海市杨浦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资源利用科科长李小南：
6: 当前美团上海科技中心、哔哩哔哩新时代产业园、抖音上海滨江中心和中节能上海总部今年下半年将集中建成，两幅住宅地块分别是2.39和2.3的容积率，限高80米。
4: 两幅住宅用地正中间还夹着一幅面积不到1公顷的商业用地，定位为海派特色商业街区，延续八代头小南

0: 路的街巷机理。
1: 杨浦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规划管理科科长吕琴，
2: 通过这个景兴路的这个烟火轴，能够串联八带头的这个中信泰富的外滩道福禄街的一个特色的这样的一个商业街区，那么也一直向南延续到我们的二三街坊。
0: 而就在上海土地交易市场发布预公告的第二天，保利就发布了招标计划公告，拟投资195亿元拿下八带头组合地块。
1: 上海中原地产分析师卢文熙，
3: 整体的这种市场的预期啊，其实已经是在陆续的兑现当中，那大家对于东外滩发展的前景应该说更加有信心。
0: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杨浦滨江板块多个高端住宅项目陆续入市，整个片区的改善型置换需求值得期待。
1: 杨浦某在售楼盘置业顾问王浩，
4: 那目前的话，我们整盘的去化率已经达到了85%，主要集中在杨浦区本地的一些高新人才，以及我们陆家嘴的金融才俊，还有像我们虹口一些本地的一些置换客户都是比较多的。
0: 究竟谁能接住八带头的未来？7月28号，第六批次土拍落锤将正式揭晓答卷。
5: 中国财经60分。
6: 早上6:30，
7: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8: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华尔街股市收市上升，美国同伊朗之间的敌对行动缓和，加上近日下挫的科技股获投资者吸纳，带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创新高，道指高开119点，最多升过435点，收报52182点，升306点，升幅0.59%。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40点，升86点，升幅1.18%。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820点，升522点，升幅2.07%。重磅股入面 ，Tesla 升近8.5%，亚马逊反弹3.2%，Meta 升2.2%，SpaceX 反复升7.1%，Alphabet 正式获纳入道指成分股，股价升4.8%。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和欧盟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确认正式成立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设贸易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四大板块，并设立联合监察机制。双方围绕中欧经贸重要议题进行全面深入建设性的讨论，并交换市场准入清单，同意推动逐步解决各自关切，加强对话，进一步采取便利措施，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王文涛就欧盟逆变器融资禁令、网络安全法等问题提出关切，强调中国不是欧盟面对问题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伙伴。欧方相关贸易工具和限制措施严重影响中欧正常经贸合作和全球产供链稳定，敦促欧方从中欧经贸关系大局出发，重视中方严正关切，避免经贸摩擦升级。商务部指出，谢夫乔维奇表示，中国是欧盟的关键经贸伙伴，欧方一致认为应该加强同中方接触对话，无意扩大贸易摩擦。欧方高度关注贸易平衡问题，愿同中方加强对话磋商管控分歧。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总统特朗普不能够立即解雇联储局理事库克。特朗普声称库克涉嫌按揭贷款欺诈，早前寻求法院解除他的职务。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以5-4达成裁决，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在判词指出，联储局理事只是能够在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被罢免，特朗普未有给予库克依法享有的程序保护，令他无法有效反驳指控。判词强调，货币政策不应该受到政治干预，解雇联储局理事的正当理由门槛应该定得相当高，否则任何被认为或者被指控的失误

0: 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冇计划喺未来几日同美方开展任何谈判。伊朗专家代表团将会前往多哈，跟进停战谅解备忘录入面有关美国允许伊朗石油出口同埋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嘅执行情况，但系伊方此行同美国代表团到访卡塔尔无关。委内瑞拉上星期的7级以上双地震，官方公布死亡人数增加至1719人，超过5000人受伤，近16000人流离失所。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克表示，地震造成885栋建筑物受损，当中有近190栋完全倒塌。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大约90%电力供应已经恢复，当局设置了15个大型临时避难所。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清楚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6: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5: 识，第一，患病不识咪落水。
6: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5: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6: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5: 清楚晒。
6: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8: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0: 国财经六十分。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2: 上海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七年之际，上海市绿化市容局今天公布最新的成绩单。今年一到五月，上海生活垃圾三增一减时效稳定，对比2019年的上半年，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分别增长了2.02倍和15.31倍，湿垃圾分出量增长了53.13%，干垃圾清理量减少了11.29%。在固有已有成果的基础之上，上海正式发布了生活垃圾分类提质增效三年行动计划，这标志着全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正式从有没有分迈向了分的好不好、用的好不好的更高台阶迈进，为全国垃圾分类的深化推进提供了新的实践样本。进入到毕业季，各地正多措并举为青年人才提供多元化的安居选择。面对毕业生的差异化需求，各地都有哪些服务呢？
3: 我当时走那边走进来的时候，我扭头一看，哎，怎么还有个小花园一样的地方？那因为我们本身要去做整个产品的直播，那我们其实可以完全就放在外面。
4: 00后的欧阳王子是上海大学应届毕业生，这个月他和创业团队的小伙伴入住了浦东的青年人才社区，他们选择

0: 则的是居创一体户型，两室一厅，共100平方米。房门一关是个人空间，推门进客厅就能聊业务。居创一体是这个人才社区从去年年底开始面向青年创业人才创新推出的安居选择，最长可申请6个月免费居住，还能免费使用社区公共会议室等公共空间。
1: 上海浦东国际人才驿站工作人员刘卓奇：
2: 新的一批的团队呢，主要还是以人工智能的项目为主，然后大概能占到80%，剩下有20%是集成电路和生物医药的企业，应届毕业生能占到20%到30%。我们也提供就是很多对应的一些创业服务，包括说注册公司、代理记账、人事代理，全部都是免费一体化的服务。
0: 今年毕业季，北京市海淀区面向新毕业大学生提供了一系列住房优惠政策。走进青年公寓专项配租选房现场，等候区站满了年轻人，他们都是近3年毕业，在海淀区就业且北京无房的大学生。
1: 北京市海淀区住房保障事务中心审核分配科科长林帆：
3: 海淀区呢，今年推出了6个项目，2161套房源，提供了梯度租金折扣，前2年6折，中间2年7折，最后2年是8折。这部分呢是由那个区里财政进行的租金补贴，来缓解大学生从校园出来的这种租房的压力。最长租期是6年，合同2年1签。
4: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息基地10万千瓦的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标志着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的光热发电技术应用取得了新突破。该电站位于北纬 45.36 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装机容量4万千瓦，储热时长可以达到8小时，具备24小时安全稳定连续运行的能力。面对零下 37.3 摄氏度的极寒、九级大风及盐碱地质等多重挑战，建设团队通过了科技攻关，形成了一套可在高寒恶劣地质条件下复制推广的标准化解决方案。项目投产之后，预计年发电量将会达到 1.8 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准煤消耗约 5.4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 13.9 万吨。根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和香港的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到了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 6.7%， 彰显强劲的发展势头。今年前5月，内地和香港贸易往来更加紧密，进出口总值达到1.4万亿，同比增长 48.6%， 实现了2位数增长。经深圳口岸进出口值占比超70%，同比增长了 58.7%。 今天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抓总研制的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青州试验飞船于今年的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了首批在轨试验成果。本次发布的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航天降本增效、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等领域，将为我国空间的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青州试验飞船设计寿命是3年，经过一系列关键技术测验之后，预计在2027年飞船正样舰将发射，为中国空间站提供上行货物运输服务。今天由中科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等单位联合研发的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正式上线了。该平台聚焦国产算力之下的软件适配难、代码迁移难等痛点，构建了3层核心能力。底层搭建9眼虚的算法库，汇集的16款高性能计算工具，核心运算性能可以实现10倍以上的提速，代码转换大模型可以自动适配多种国产算力环境，替代人工改写作业，大幅降低技术的迁移门槛。该平台的发布实现了算法代码应用的全链条打通，助力我国搭建自主可控高效易用的国产科学计算生态。今天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在广州南沙完成了交付，交付完成之后将租赁给韩国的物流公司运营，这是我国交付的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
0: 今天交付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长230米，宽40米，采用液化天然气和燃油双燃料推进系统，满足国际海事组织最新排放标准，具有绿色环保、节能高效、安全可靠等特点，可灵活装载电动汽车、氢能源汽车及重型卡车等车型，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这艘船交付后，将主要承担至东南亚、北美及欧洲之间的汽车贸易运输任务。随着当前全球汽车贸易需求持续增长，中船广船国际已累计承接汽车运输船订单超40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自推出以来更是广受市场青睐。
1: 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
5: 目前已经交付的26艘汽车运输船全部提前合同期完成交付，2025年交付的11艘汽车运输船平均提前151天。
4: 中国财经60分，欢迎回来。美加墨世界杯正激战正酣，而万里之外的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另一场赛事同样非常火热。今年前5个月，义乌体育用品出口拉美地区总值达到了9.8亿，同比增长17.6%。从一款爆款的解压足球，到融入各国文化元素的球迷服，义乌正以敏锐的市场嗅觉和完善的产业链，全方位拥抱世界杯经济。来听报道。
6: 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一款12面的解压足球成了抢手货。这款玩具将12个按键与5边形结构结合，按压时能提供回弹反馈，精准契合了球迷观赛时的情绪释放需求。上午10点，店主陈果正忙着接待前来补货的海外客商。
7: 像目前总的算下来，韩国这边走的也还算比较多的。我们当时都没有考虑到，就是韩国这边会销量这么大的。
6: 这款解压足球从创意到落地仅用了1个月，上市2个多月就售出40万个。
8: 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球迷，哎，我们球加上世界杯的热点，开发了这样的一个产品。因为前面改了好几版，5片还是6片，到底是12片还是16片，在这个里面纠结了一阵子。然后呢，不断的去测试，发现12片这个事情才是最合理的。第一天就把所有做的东西全部卖掉了。我们现在差不多出了40来万个了吧，基本上就还是往我们美加墨走，就美国可能占了60%以上。
6: 面对爆发式的订单需求，车间开启24小时不间断生产，日产能稳定在3万个。陈果称，产品能迅速引爆市场，离不开义乌完备的供应链支撑。
8: 所有的这供应链它其实是非常非常集中，只要是和小商品相关你能够想得到的所有工艺基本上在义乌都有。那我们想的是不是，哎，这个东西能不能做，我们没有这样想，我们只需要想的是，哎，这个东西这道工艺我们找谁来做。
6: 而在义乌国际商贸城，赛事消费场景的延伸同样催生了新商机。很多商家在设计周边产品时还会研究参赛国文化、颜色偏好和球迷习惯。义乌卖的已经不只是世界杯周边，而是契合不同国家文化、不同消费场景的商品。做了3届世界杯生意的温从建今年格外忙碌。
9: 每天还是很忙碌，虽然说有些单子他一次不多，但是他很急，每次都是要走空运，他巴不得你星期天下单，明天就给他发空运发走。
6: 在参赛球队名单尚未完全确定时，温从建就提前研判出现形势，针对不同国家的文化和审美，在配色纹样上力求差异化。
9: 像这个什么西班牙、德国啊，像这些巴西都卖得好的。像上一届我们只做了男装，今年我们做了女装，做了童装，包括做了宠物啊。像做埃及队，我们就会融入到一些金字塔这种元素啊。然后澳大利亚队，我们就会融入一些袋鼠的一些元素。
6: 如今，义乌商家已从拼价格转向拼专利。温从建不仅在国内拥有50多项外观设计专利，还在海外申请了40多款球迷服的外观设计专利。
9: 我们为了就是说能够在竞争中有优势啊，所以我们就开始注册我们自己的版权啊，注重我们自己的产品设计啊，把产品做出来比较新颖，这样子我们的产品才能溢价。
6: 凭借专利优势和往届口碑，温从建不仅拿下了巴西、阿根廷等球队的官方球迷服订单，仅官方授权一项就达10000多件。从等单到造单，从拼价格到拼专利，义乌正以创新的姿态在全球顶级赛事中持续擦亮中国制造的金字招牌。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0: 中国财经六十分。
11: 世是时间，界是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泳诗请嚟唔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午五点到六点，
12: 世界随意门，
11: 新城资讯台。
13: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4: 尹德正联同湛家扬博士 Dr. Chan、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13: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4: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13: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4: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十点至十一点，
13: 新城财经台。
15: 中国香港的交互绳运动员啊，大姐，你会觉得哪一个地方呢他们的交互绳的水准呢是挺不错的？
16: 最犀利的一定是日本的，他们无论是规模和技术其实是不停地扩大进步的、嗯、日本的话有一个出名就是 Yoyogi Park， 他们会在那里自己在那里练绳，交互绳的朋友都会在那里聚集每一次去日本都会过去问一问。
17: 逢星期日下午三点，新城资讯台
18: 私家运动营主持施敏，
10: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中国财经六十分，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整体表现。今天沪指低开高走，收涨1%。医药、芯片股今天集体走强，兆易创新股价盘中创出历史新高。今天下午收盘，沪指收报于4073.90点，深成指报15812.87点，收涨0.19%，创业板指收报于4216.70点，收涨0.54%。科创50指数今天涨幅达到了4.61%。更多详细情况呢，一下起来听听申万宏源、钱继敏的分析和点评。
2: 今天沪深股市是一个震荡冲高的走势啊，上午呢是以震荡为主，那么下午呢这个市场重心上移，包括日韩实际上下午也是啊有一个震荡向上的过程，这可能和韩国的对于这个半导体芯片的一些发展的一个纲要啊，这有一定的有消息面方面的一些刺激，但整体 A 股呢是一个震荡冲高的走势。那么从热点情况来看呢，创新药啊非常的活跃啊，有补涨轮涨啊，这个也属于科技啊这个大的范畴之内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科技板块当中啊这个轮动相对是比较迅速的。那么在半导体方面周一走的也不错啊，但是科技通讯是有些分化的啊，比方说通讯板块啊，通讯设备啊等等，实际上是跌幅居前的，所以即便是半导体、电子、通讯啊，消费电子和通讯的跌幅比较明显，那半导体也就是算力硬件的一些基础原材料啊相对是比较强啊，所以整体上来讲市场热点在科技当中还是有一些切换，有一些轮动的。对于传统产业的热点，那也有一定的尝试，但是它的这个预期空间可能会更小一点啊，更多的是一种补涨啊、轮涨啊、啊这个估值啊等等啊，这个和这一轮行情的主要的一个驱动力啊，这个相对来说是有一定的差异的。所以从目前情况来看，第一市场呢还是有弹性啊，有温度，但同时呢在强势板块当中呢这个轮动加快啊，所以操作的难度相对是比较大的。在科技板块当中呢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啊，那么对于传统赛道我们可能

0: 还是建议观望为主。所以呢，在操作上啊，一个要留有余地，第二呢，继续关注啊这个高弹性高增长的赛道，但是过度追高呢，还是要相对谨慎，要注意一个风险的防范。
1: 下午收盘，沪深300指数报在4926.92点，今天收涨了1.21%。上证五零指数收报2991.08点，涨幅2.89%。在基金市场上，上证期指收报7259.30点，今天收涨了0.26%。港股恒指今天收报23008.19点，收涨了1.48%。国企指数收报在7605.08点。收涨1.09%。今天的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降了9个基点，报在6.8175元。在人民币下午16:30的时候，收报在了6.7929元。央行今天开展了1575亿元7天期的逆回购操作，同时呢还开展了3000亿元的隔夜逆回购操作。当天有4765亿元的逆回购到期，全天净回笼了190亿元。今天 A 股在科创板带领之下继续的上涨，科创50上涨超过了4.61%，报在了2126元，成交2300亿。科创综指收升了3.12%，报2416.67点，成交6062.66元，突破了5月21号的5804亿元，创出新高。科创板成交创出新高之后，显示资金对于行情依旧乐观，下半年年报将逐步披露，成为主导行情的关键因素。日前腾讯旗下的一款名叫腾 PayGo 的支付应用在苹果应用商店正式上架了，引起了外界对于腾讯有无计划推出独立支付应用的讨论。这款软件的提供者显示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语言是英文。对此腾讯回应称， Ten PayGo 是公司正在内测的一款面向境外来华人员的生活便利助手，旨在提供能够涵盖移动支付在内的一站式数字生活服务，目前处于小范围的测试阶段。今天白鸽在线正式在港交所主板挂牌上市，盘中涨幅超300%。白鸽在线本次全球发售3334.44万股，其中香港公开发售了333.46万股，占比约10%；国际发售3000.98万股，占比约9%。香港公开发售获得了认购242.05倍，国际发售获得认购2.44倍。国际方面，美国大型养老基金计划开启半年度的资产再度平衡操作，市场预测预计呢将会有总计300亿美元的美股资产集中在周一周二两天强制抛售，目前普遍执行60%的股票加40%的固定资产硬性配置框架。但是大型养老金的股票仓位显著出现了超配，债券明显仓位不足，因此半年度结算窗口当中一场300亿美元规模的大型抛售冲击将不可避免。矿业公司格陵兰资源公司今天表示，加拿大政府向其一个木矿项目提供了700万加元，约合493万美元的项目进行了无偿资助。木是一种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能源和国防领域的关键金属。此前特朗普试图控制格陵兰岛的企图遭到了丹麦和格陵兰政府的拒绝，但是引发了西方国家对这座岛屿丰富矿产资源的浓厚兴趣。马来西亚交通部今天发布声明说，马来西亚政府将延长与水下探测公司海洋无限的协议期限，继续在印度洋的南部海域开展马来西亚航空公司370航空客机的残骸搜寻工作。声明说，马来西亚内阁于本月26号批准延长双方搜寻工作协议，延长期限一年。亚马逊今天将会员日从7月提前到了6月举行，以应对世界杯和美国独立250周年纪念日等繁忙的节日。数据显示，会员日消费额超过了264亿美元，同比增长 9% 以上，但平均订单金额低于去年。专家警告，消费类别和平均订单金额凸显出了美国消费者的疲软，人们正在转向打折生活必需品，这意味着生活支出正在出现压力。